0: 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说到吴克群，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采访，他现在在做很多公益的事业，
1: 没错，
0: 然后他还自己去买菜啊，做饭啊，砍价啊等等，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1: 真的，就是吴克群呢，有一次我们密度音乐节的时候不是请他

0: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一下，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 这首歌还有一个韩文版的，是应该是 SM 公司还是 PYG JYP 公司的那个老板叫朴什么的，朴什么荣我忘记了，就是他唱的。当年他捧红了很多组合啊、哦、比如说 2PM 啦， Wonder Girls 啦、等等，都是他们公司的。
1: Nobody 是他们唱的吗？
0: Yes, Nobody, Nobody but you。 他们公司的还有一个股东很厉害，你大家可能都知道。Rain。
1: 哦、帅呆了哈。就越老越帅。
0: 对， Rain 和因为叫朴振荣好像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创办了 JYP 公司。比如说 2PM 你肯定知道，我讲到你可能就会知道了，里面有一个就是泰国籍的成员叫尼坤。
1: 你确定我知道
0: 啊？你不知道？好吧，当我没说过。那个玉泽演你知道吗？
2: 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主动补充辅酶 Q 时做好日常养护特别重要，虽然现在市面上辅酶 Q 时产品琳琅满目，但大家千万不要被花里胡哨的宣传迷惑，有效含量吸收效果才是核心标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无辅酶 Q 时，美丽里面就含有45.14毫克有效成分，而且是软胶囊，温和好吞咽，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群长期持续养护。很多朋友已经带走过体验装198元两瓶的，活动最后两天福利力度加大，订购两组的朋友可以再多送一瓶正装，多送您60粒，多送整整2个月的用量。不止如此，我们还有长白山的紫灵芝直接赠送2个完整的个头饱满的紫灵芝，一次性带走5瓶营养屋辅酶 Q 时加2个长白山灵芝，整整7件带走只要396。活动仅剩最后两天，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有工作人员帮您解答和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心跳每一次平稳的搏动都依托心肌细胞内部的线粒体完成能量转化，心脏是全天无休的器官，持续消耗大量的辅酶 Q 时，一旦供应不上，最先显现的不是指标异常，而是体力慢慢缩水，扛不住劳累，扛不住季节变化。就像是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体检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但是小毛病不断，换季胸闷气喘，晚上睡不好，稍微动一动就容易出虚汗。营养无辅酶 Q 时坚持补充了小半年时间，困扰多年的小毛病渐渐好转了，才明白过来吃辅酶给心脏补充好能量，身体能有这么多变化。现在辅酶 Q 时真的是家里的常备品，还一直在推荐给亲戚朋友都吃起来。感谢您帮我们宣传，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进行安排下单，好产品自然赢得好口碑。大家挑选辅酶 Q 时产品两点很关键，优先选择有效成分足量好吸收的辅酶 Q 时，而且一定要经过市场监督局管理认可，拥有正规蓝

贸认证的产品，资质合规，品质有保障，日常调养吃得放心。我们的营养屋辅酶 Q 十完全符合上述标准，一粒中辅酶 Q 十含量就高达45.14毫克，而且是脂溶性软胶囊，不会刺激肠胃，能够直接被细胞吸收，一天吃一粒即可。活动最后两天，只要198块钱就能够到手两瓶，一共。

0: 从你看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从学生到一个宠物烘焙店的店长，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发生的？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说要做宠物烘焙这个事情？跟曲奇有关系吗？
1: 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刚到家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紧张，然后他自己性格也比较胆小腼腆，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比较紧张就影响了他的食欲，刚到家的时候就吃的很少，然后还比较挑食，之后我就开始学着去给他做狗狗鲜食，去帮他改善挑食的问题，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他的情绪。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的时候，我去了解了宠物烘焙这个行业，然后为了更加科学的去给他做狗狗鲜食，我去考了宠物营养师的那个证书，然后之后在领养他之后，我就把当年的圣诞节定为他的生日，就开始学着给他做蛋糕。然后后来我在网上也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立体蛋糕，所以就萌生了自己也想去做这种好看又好吃的蛋糕的想法。然后开这个店呢，一是前期有去考宠物营养师这个证书，还有去学了烘焙课程的一个前期准备，二是我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最终就是租下了一家小店面，把曲派特宠物烘焙落实了。
0: 所以其实你本来是学的什么专业呀？
1: 我本来是学金融的。
2: 金融行业跨界到了烘焙行业。
0: 对，
2: 我这是要需要一个多大的勇气啊。
0: 但是他其实想学什么都能学得很好的样子。你看他之前读研哈，后来呢又去学宠物营养师，对吧？所以其实呢，你是发心是因为对于曲奇的爱。然后后来呢，发现呢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方向吧，也能把它做下去，对吧？
2: 以前会说一个人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毛孩子也会影响一个人。
0: 对呀，
2: 就兔兔就是被这个曲奇给影响了，然后从事了这个行业，从一个学金融专业的人跨界到了宠物烘焙行业。虽然我知道这个跨界大家都知道隔行如隔山嘛，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只要他用心他都能够做得成。
0: 对，其实宠物营养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啊，所有的家长都要去学一下，家里面有毛孩子的话稍微了解一下，比如说猫咪是食肉动物，狗狗呢它是杂粮动物，但是它的营养配比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兔兔啊，你从自己做宠物烘焙的经验来说，包括呢你之前也学过这个宠物营养学，鲜食烘焙这样的一些食品和普通的比如说猫粮狗粮来说对比一下啊，它对毛孩子的这个好处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我今天也拿了一份我平时给曲奇做的狗饭，可以看到这个是食材它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可以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还有果蔬，从产品的制作到给狗狗吃大概是不超过3天的时间。然后还有个是因为用的是纯肉，它的适口性是更好的，狗狗也会更爱吃，可以改善它一个挑食的问题。第三点是可以去根据狗狗的口味啊，还有一些功效性上可以去个性化的定制，比如说曲奇他现在年纪稍微有点大了，会有一点消化比较弱的问题，所以我给他的果饭里面放的是果蔬类的会多一点，然后放的都是低脂高蛋白的肉，这样的话对他的身体也会更好。有主人找到我定制的话，也可以去避免一个狗狗的过敏源，然后满足一下狗狗的一些特殊的喜好。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烘干零食类，这个是我们家的王牌产品，就是超长鸡肉干。可以看到它这个长度非常的
2: 长，我也想吃，
0: 跟小臂的长度一样长哦。对，看起来好有食欲。
2: 我平时也会买牛肉干啊鸡肉干吃啊，我感觉品质还不如这个，都碎的，你看它这个就像法棍一样的，我们从镜头里面看
0: 感觉很完整，对吧？
1: 对，就是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都会去把鸡胸肉上面的一些油脂的鲜食，大概鲜食一份的量相当于狗粮1/2的量吧。
0: 明白，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换算方法啊，给大家作为参考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呢，就是你做义卖这个事情，在领养日的现场，其实我见到你也算是好多次了哈。我刷了一下兔兔的朋友圈，好像也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跟着领养日在现场做义卖了哈。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形成的？包括第一次去义卖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 产生这个想法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肯定想为自己的店铺做一个宣传嘛，就想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在做宠物烘焙这样一件事情。第二个是 原本

0: 我刚领养曲奇的时候还在念书，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能力是不太够去反哺领养日的。然后在自己毕业之后开了店，我就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去帮助领养日，所以就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领养日。然后参加领养日当中，其实有挺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事。一个是我去弘扬广场参加领养日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大姐，她找我这儿买了很多的零食，买完之后她就直接跟我说，就是分给现场的猫猫狗狗，她带走。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感动，就大家还是很愿意去为这些流浪猫狗做一些事情的。
1: 嗯，
0: 然后在分的时候，我的感触也很深。因为当时有一些救助基地啊，或者是救助人，他们可能平时对每只狗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很多狗狗它平时吃的零食很少，或者说甚至就是没有，
2: 可能在做梦呢。
1: 对对对，现在正好是在美梦的时候，别叫我，别叫我啊！
2: 好了，也再一次感谢兔兔啊，谢谢，辛苦啦，也感
0: 谢
2: 你献出的爱心哦。
0: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再见，
0: 拜拜，
2: 下次见喽，
1: 拜
2: 拜，
0: 再见。
1: 哎，我也想成为曲奇，这个点还在睡觉，好开心哦！突然觉得，
2: 关键是睡觉的时候哈、啊，旁边呢还有那个什么吃的在旁边，
1: 对呀、啊，
2: 对吧？你要闻着饭香、肉香、菜香，进入梦乡，
1: 吃的喝的都在，你看看这多开心，多爽啊！
2: 是的哈，你看有兔兔这样的家长在的话，你就是这毛孩子过得实在太好了哈，可以去店里玩，可以来到领养日的活动现场再出来玩哈。平常呢，自己的这个妈妈啊，自己的这个家长哈，在做美食的过程当中呢，口水直流，对吧？
1: 我尤其是看到一张照片，就曲奇的有一张杵着舌头在草坪上这张，啊，突然觉得，你看他当时的这个表情，就应该是很开心、很幸福。应该是，我觉得兔兔就在他的对面，拿着相机在给他拍照，他在摆 pose。他心想说：“你看我今天打扮得漂亮吧？你看我的毛发很顺吧？对不对？”就这张，你看到了吧？
2: 我看到了，看到了。
1: 哎呦，我也想有一个摄影师，小黑，你待会儿给我拍个照片。
2: 小黑，你就把这个刘佳老师当做毛孩子来拍，
1: 对，来拍。你看他还穿了个小蜜蜂的这个衣服，
2: 对，
1: 在他自己的舒服的窝里，哎呦，真好，真
2: 幸福。还有戴着墨镜的，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飞行员那个墨镜的那
2: 个
1: 照片。
2: 对，这个墨镜的这张照片真的很嘻哈哎。
1: 他还故意把舌头往旁边摆，你看出来没有？他心想说，我今天要摆一个嘻哈的造型。
2: 他现在这个镜头感是吧？
1: 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你。

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一

0: 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等你来，一座桥成为宝藏打卡地。
1: 是以肥牛的菜品啊，做了一个东水门大桥的一个剪影。
0: 桥边美味伴着江景俘获你的舌尖，隐藏机位能拍出封神大片。非遗记忆，机车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2: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
0: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景。

0: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
1: 建造智慧。
2: 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
1: 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
3: 是给我一种全方位的视觉震撼。
4: 乐园的节目生动不枯燥，
1: 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按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5: 听你的描述就感觉那个场景特别的浪漫，而且还不用出门，这体验真的太绝了。
2: 没错，
1: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18年来，不仅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距离，让偏居沿海的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融入长三角1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登顶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间悠闲散步，你可以递手。
2: 我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这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5: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2: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1: 海上交通大动脉，文旅融合新地标，杭州湾跨海大桥藏着多少世界级建造智慧，湿地生态，非遗美食，大桥周边文旅玩法丰富多彩。从大桥风光湿地野趣到滩涂鲜味，一次玩遍收获满满。一座大桥如何撬动长三角，带动文旅消费，消费主张。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10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滨水风光。
2: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
5: 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2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2: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5: 对，
2: 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5: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2: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

0: 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1: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2: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0: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十景之一。
1: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2: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0: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临湖而建的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
2: 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0: 对，是的。
2: 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就是连这片湿地的1/5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
0: 哎，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1: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满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2: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0: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2: 哦，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这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0: 对，是的，作为来欢迎我们呢。
1: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3: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子的。
2: 这个好吃吗？
3: 很好吃，
2: 很好吃的，是吧？
3: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螺啊，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2: 海瓜子，
3: 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3: 这个200多一斤。
2: 200多啊？
3: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2: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3: 这个量是特别少。

0: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要回答你。这个过程呢，说当然说大家首先关注的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就是那个 GPU 的处理器它有多么的快，但是再快它就像一个好的厨师一样，得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蔬菜送来才能做一个好饭。那么
1: 很多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容易被卡脖子。而对于个人而言呢，我们有了国产替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更可控，那么在降价方面可能会也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是利好消费者。
2: 那这次长青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未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弥补上我们现在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短板？那对于我们国内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还有材料企业来说，又能带来多大的带动效应？
0: 应该说呢，这次的上市融资呢，给了长青一个继续这个推动它的研发并且冲击高端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基本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目前来看呢，长鑫现在发展的势头还是比较好，它的这样一种市场份额的扩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说2025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它占这个 DRAM 的全球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大概还在4%，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傅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啊、SK 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然后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市场。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长鑫它有了这种资金支持之后，它发展的过程呢，包括拓展的范围呢，也是大大的加强了。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估算来看呢，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鑫它本身制造这些芯片的晶圆的这个生产数量很可能就会能追上美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它的这个产业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长鑫它本身的这个芯片的价格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它的收入的来源呢，很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现在现有的这些在股市上公开募集的这些资金呢，就能够推动它进一步的向这个更高端去冲击。比如说现在这个 GPU 的这个缓存，也就是 HBM 这个存储芯片，这个它是更大带宽，速度更快，它也就是说它是直接配合这个 GPU 这个厨师炒菜的哈。那么有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就在国内不缺应用场景了。我们说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国内有大量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作为它的靠山。那么很显然呢，有了这笔资金呢，就给它了一个长足推动的动力。那么有了这个动力之后呢，配套的上下游包括这个生产的设备，包括我们说下游的这样一种适配的设备呢，实际上都会跟上来。那么一个龙头企业或者是一个产业链当中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它的发展好的话，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实现整体的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2: 那今天呢，全市场的投资者可以说都在盯着长鑫这个芯片第一股啊。我们看到之前打新成功的很多普通投资者，今天有很多晒出来自己的这样一个交易清单，说自己已经兑现了这样一个利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普通投资者说，那现在还能不能买入持有？所以下面这个问题问到傅江，有些难答哈。你怎么看对于长鑫这样的一个芯片低谷，到底它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价值之间怎么来平衡？
1: 我认为啊，长期逻辑有支撑，但是

0: 短期追高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期逻辑，长鑫的产业地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不是说短期炒概念能得到的。因为长鑫呢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也是布局最全的 DRM 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一体化的一个企业，产能规模呢居中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而且呢全球具备完整能力的 DRM 厂商就四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鑫这四家。尤其呢现在有这个 AI 超级周期加上国产替代这种双主线，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长鑫长期价值、长期逻辑的一个底气。但是呢今天我也就是说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本身也在提醒投资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热闹芯片低谷的光环可能里边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了。那也就是说短期的风险很可能目前长鑫科技的股价已经跑到了基本面的前面。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因为估值已经大幅透支了周期红利，开盘价我们看到对应市值是3.3万亿元哈，那么对应今年上半年可能预估的利润500亿到570亿，我们以这个成绩来推导到下半年，那么市盈率也将在31倍左右。但是它的美股同行美光远期 PE 只有10倍，而 SK 海力士只有5倍左右。尽管呢 A 股半导体板块历来是有估值溢价的，但是它相对于同行美光2到3倍的这个溢价呢，还是需要业绩的持续的超预期才能够消化。而第二个判断呢，就是 DRM 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预计这个 DRM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4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2到3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鑫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鑫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鑫未来的表现。
1: 嗯，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鑫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2: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2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
3: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2: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
4: 推动这个国际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的这样一种机遇是比较大的。我们说现在虽然说这个全球有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样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对新新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1: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四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

0: 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嗯，那依托新兴三样现在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和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2: 其实我们国家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已经连续了十多年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现在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要成为制造强国的话呢，它肯定呢就是需要创新驱动要技术导向那么这个我们在提出制造强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出要在2035年要实现科技强国的这个目标这些强国目标呢，它是互相之间融合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这个方面呢，是有很多优势的中国呢有庞大的我们说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比如说数据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有海量的这个场景有大量的数据的这些积累。那么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工科的学生他这个人数可以说是甚至超过整个发达国家每年培养的这个总和这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积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实力呢它的底蕴呢是在不断的这个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数据可能呢也是出乎我们之前的这个意料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刚才傅江老师提到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专利已经是达到全球的60%的水平那么我们在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方面的这个专利的比例也是超过全球的一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科技发表方面，你像这个有一个叫做自然指数，那是自然杂志一个科技期刊，它发布的这个指数，我们的这个科研机构，那么也是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是在这个里面是排名在世界的前列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差距虽然我们的整个的专利数在世界上现在是第一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比如说叫高引用专利，还有说这个就是高价值专利，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标准必要性专利，在这方面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呢还是有差距的，
0: 就不仅在数量还要在于质量。
2: 对但是我们呢朝着这个方向科技强国这个制造强国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我们相信呢我们是能够不断的进步，最终呢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最终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和定位也随之悄悄转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经济必然韧性更强，底气更足，前景更广。再会。

0: 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19。
1: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2: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3: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4: 就是后面的这种，
3: 对，这种布景
4: 绿色的场景，
3: 对，咱感觉比较新颖，比较舒服一点啊，经常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地方也比较大一点，感觉逛着挺舒服的，小孩子也爱了，对。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1: 听过的。

0: 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1: 没有，第一次。这刘先生是吧？啊，这么年轻。
0: 这么年轻啊，是八零后。
1: 嗯嗯嗯，老板很有情调。
0: 很有情调啊。
1: 对，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2: 刘明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不是这个，
2: 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4: 来下一个。
5: 6号
6: 来了。添加多少？啊，53吧。
4: 63。
6: 哦，63，你这63，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就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2: 连锁企业。
4: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的。
0: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4: 对。
0: 先过来找你。
4: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2: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5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7: 你看这肉来啥的他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他这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的确实是老百姓买的放心。
5: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有他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而且就是用了挺放心的，感觉就是向着那个胖东来那个模式发展。
2: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8: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2: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8: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呀、新的业态、新的品项。点一个主食，配一瓶这个果汁或者饮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2: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底价，买贵退差。
8: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0: 这买贵是指什么呀？这跟其他的比是吧？
8: 就是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0: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8: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2: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9: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例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2: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10: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从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

0: 沟通起来比较有活力，把一些这个生活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灵感呢，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体验呢，啊，我们把它去实现在我们的一些这个企划、一些场景啊、一些这个氛围的这个设计里边。
1: 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前后不超过3天时间。快速响应的效率背后是超市自建中央厨房带来的优势。
2: 自建中央厨房呢，是保证一个是商品的品质的稳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工厂也可以解决一些小批量订单，就是带给消费者，即使它订单量并不大，还有差异性的产品。
1: 如今这家超市依托强大的中央厨房，开发出30款熟食单品，超100款烘焙单品。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麦
3: 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1: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4: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2: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3: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装到这个菌里面的呢，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
2: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研发团队成员朱红正在进行电基转换，也就是将牛的乳清乳球蛋白的基因片段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混合在一起，通过电基的作用把牛的基因

0: 人，他参与了试验菌的菌株筛选、专属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以及千吨级中试件、万吨级生产线的落地建设。
1: 这个白色的颗粒，对吧？像一个的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PHA 的材料。
0: 在工厂实验室，实验人员将发酵液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一个个的试验菌已经长成圆滚滚的胖子。
1: 然后在我们培养了36到40个小时之后，然后这个菌它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现在细胞里面已经90%以上的全都是 PHA 细胞了， PHA 颗粒在里面积累了。
0: 在这家公司的中试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轻量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试验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多年前，他们在新疆爱丁湖发现了试验菌，爱丁湖的盐度达到了每升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试验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试验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1: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2: 这有多少毫升？
0: 1毫升。你很难想象，这样一小管试验菌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万吨级试验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3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4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万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试验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试验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3: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干油管，然后再进行一次传代。
0: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代。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1级、2级摇瓶，试验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二级摇瓶。

0: 液的成分控制，试盐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试盐菌才开始长大个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试盐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试盐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试盐菌个个都是饱满状态。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试盐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之后就成了这样的块状材料。
1: 从实验室里一个菌种的菌落，到我们试剂的种子的脱胚，商品的发酵，最后这个通过细胞工厂又培养出了，这样每一批次可以多达接近20吨的这样的这个 PHA 的材料。
0: 从1毫升的菌种到20吨的 PHA 材料，只需要不到1周的时间。这些块状材料经过烘干、粉碎、制粒之后，制成颗粒材料。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2: 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又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0: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3: 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休渔期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期。
2: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4: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漂亮，就鬼虾了，一斤是6条。
2: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
4: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很短，没有须的。
2: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消费主张。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2: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东西，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信涵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3: 现在是晚上7:15，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太阳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两。

0: 千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1: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0: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2: 这个时候是下料的时间呢？
0: 下料的时间，
2: 对，
0: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3: 这个虾是晚上才吸东西的，白天它什么是睡觉的？
0: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4: 不是，天气太热了。
5: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1: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漂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6: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真冷度啊。
1: 一切准备就绪，八点一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美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5: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0: 嗯，
5: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0: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5: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1: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刀。
7: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1: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0: 今天什么价？
8: 今天这个17、18条应该26块。
0: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7: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0: 稍微偏高一点，
7: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0: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7: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1: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儿，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9: 一斤是20条
0: 啊，
9: 这个是10来条。
0: 什么价钱？
9: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0: 啊，
1: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9: 这个达到0度。
0: 哦，0度为接近的平均水。
9: 没有没有没有啊，对。
0: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0度的平均水里过一遍？
9: 0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是原汁原味。它就
1: 0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
0: 它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3: 哎呀，本身不太一样。
0: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3: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人做出来的虾人就好看。
0: 啊，这青色的好看。
3: 对，一样。
10: 这身子比较好吗？
11: 是因为我老公是宁海人，所以我们每次吃这个长街的蛏子啊，味道跟宁波买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肉很结实的，然后水煮过以后它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

0: 煎熬就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1: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蛏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常见的那个蛏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常见的蛏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2: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1: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常见都有卖的。
3: 市场有专门的蛏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蛏子，一边向他讨教挑蛏子的使用技巧。
4: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或者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它就是不怎么肥。
2: 那像那种能滋水的，证明它活力比较强，是不是？
4: 对对，我们把它直接剥开，这个肉是白白的，什么都是肥的；如果肉是青色的、黑乎乎的，说明是瘦的。
3: 王启礼告诉大家，想要买到优质蛏子，可以试试这三步：一看，外壳色泽鲜亮，整体饱满肥厚的，口感更鲜甜；二摸，轻触蛏子肉身，弹性十足的更新鲜；三闻，鲜活蛏子自带一股海水咸香，没有腥臭味。今天王启礼进了300斤蛏子，那么现在的零售价是多少？和往年比，价格有什么变化吗？
4: 带泥的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原始的风味是干青，这个呢是从里面挑出来的，挑出来是小一点泡水卖的，水青。
2: 那它俩价格有区别？
4: 价格差一半。一个30块，一个15块。
2: 我们价格差别那么大呀？
4: 一个又小，又泡水。一个又大，
3: 防护让消费者收到品相完整的鲜蛏呢。
5: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就是现在呢打包呢，就是我们会装在这个泡沫箱里面，我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我们下面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冰袋，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个破损率呢会少一点。一般这个我们带泥的蛏子呢，就是天气不是很暖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放个7天差不多，放在冰箱里可以保鲜的。如果说我们海水这个泡过洗干净的蛏子呢，一般就是我们就是2-3天以内就要给它吃掉了。
3: 过去大规格的长节蛏子很走俏，但中规格的却因为销路窄成了养殖户们的一块心病。如今供销社在当地建起了加工基地，蛏子按标准收购，统一包装，直供商超，销路彻底被打通了。今天蛏子养殖大户王建胜刚采完蛏子，就直接把货送到了加工基地。
6: 大蛏子有人要，中的呢没人要，价格又低，现在的供销社搞了这个东西啊，解决老百姓的销售难问题了，已经直接可以上超市了，价格有点上来，
3: 让消费者吃得更省心。那这里的蛏子怎么划分规格？如何定价？哪款最受消费者青睐呢？
7: 目前呢，我们分为两种规格，一种我们叫3040的，也就是一斤蛏子的平均就30枚到40枚之间的规格是中号的，然后呢，他这里打包是2530的，个头大一点啊，30枚以内的一斤。
2: 那他们两个的这个价格呢？
7: 目前我们大号的蛏子350克的，我们给商超的送货价我们是31块一盒，中号的我们是18块一盒。
2: 那哪种会卖得更好一些？
7: 目前来看中号的卖得比较好。
2: 为什么呀？
7: 性价比高。今天我们杭州商超大蛏子是180盒，中蛏子是744盒。
2: 那最多的一天订单能达到多少？
7: 能够达到中2400盒，大蛏子中达到中500盒左右。
3: 如今长街蛏子已成为合作生鲜超市浙江区域的地标爆款，供销跑村干部帮合作的养殖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实现当天捕捞、打包、发货，从塘头到柜台的无缝衔接。

用这种动态的眼光来看，你也会发现现在整个 A 股的科技股的市值啊，确实是在逐步的提升啊，在前一百当中啊，这个分量啊占比也越来越重。那另外呢，今天盘面当中啊，白酒板块也继续被茅台拖着跳水啊，老登们集体弯腰

那资金也进行了换手啊，这个拥挤度那一定是得到了缓解，然后呢资金也出来啊，涌向了一些老灯的这个方向啊，那些一些超跌的方向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市场并没有随着这一次资金的腾挪而发生逻辑性的啊转变啊，仅仅是高低切啊，仅仅是高低切啊，高位的往低位去切一切，那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这一段时间科技的回调，资金从科技当中出来啊，这个切向了那些老灯或者说是超跌的一些低位股当中，你就认为资金开始去青睐他们了啊，那么仅仅是因为他们低啊，他们便宜啊，他们风险，他们相对来说啊风险比较低，但是如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一旦资金介入之后啊，把他们的股价拉上来了之后，反弹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他们唯一的这个作用或者唯一的这个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啊，或者说这个优势也逐渐的去减小，所以啊，资金再度的从他们当中切出来啊，切回到之前的主线当中，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分析，要去观察，要去判断啊，这个科技方向啊，他们的这个拥挤度解决的如何啊，或者这一波啊，经过。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

0: 先体验名额本
1: 分。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那这个微信公号呢，是咱们栏目组
2: 迎来了新的考验，在30年期和10年期国债相继以多年高位收益率完成拍卖之后，美国财政部计划在本周三推出160亿美元20年期的国债。截止到上周五，

0: 听到的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当爱情来的时候呢，人是不会算账的，但是当爱走了之后呢，夫妻之间就会好好的来算算账了。
1: 对，在我们资本市场啊，经常会听到什么天价离婚案，这不最近嘛，这个来自韩国股市啊，这个天

0: 然额是在2.3万亿元，相较上上周是存在一定的缩量，交投的热度边际回落。那我们再看行业方面的话，中信一级行业、通信、房地产、医药板块都是表现为领涨，有色、综合金融、非银金融板块是领跌。那整体来看的话 ，A 股是呈现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啊，主要也是受到了海外通胀预期，还有央行政策的一些传闻等等外部因素的扰动，整体的主线是快速轮动的一个状态。然后中小盘的风格是显著跑赢大盘权重的，
1: 今天盘面上
0: 1月28日啊，新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年会的一个讲话，包括9月的 FOMAC， 然后经历了这个上周的这个极度分化的成交量持续缩量之后，我们觉得整体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处在一个相对低位啊，包括前期在整个一个科技回落之后，整体的杠杆资金出清后的情绪啊，也是逐步的去复苏。那我们觉得整体的赛道基本面和核心产业，就刚刚也提到了，我觉得整个趋势其实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的。所以我们中长期觉得话，整体来看A 股的长牛趋势不变。然后这里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热点事件之外，也是要去关注到整个盘面的一个逢低布局机会。
1: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
0: 也是有一个同比例扩大的波动和风险，所以大家还是就是要去摒弃买翻倍的一个基金，或者说战胜市场的这个局面吧，然后避免去因为短期的账面亏损产生的一个严重的心理落差或者说焦虑感。所以这边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分散的投资策略，比如说去采用一个哑铃式的投资方式，一端去投资您看好的比如说像科技板块，然后另一端的话加一些红利类的或者说宽基类的一些产品，去做一个组合的波动平滑。
1: 好的，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可以具体通过一些 ETF 产品来布局啊，那当下重点可以关注哪一些 ETF 呢？
0: 就从我们目前看好的行业来看，我们觉得像光通信啊、光模块板块，因为也是得到了一个财报的验证包括 AI 的资本开支，我们看到也是依旧是表现为上行的一个状态。那虽然短期可能受到一些海外政策包括宏观数据一些扰动，它的波动会比较大，但是我们中长期就是比较看好的，所以相关产品的话是推荐大家去关注光模块比例占比超50%的通信 ETF 515880的投资机会，还有就是存储扩产概念下的一个半导体设备 ETF 159516的投资机会。那近期的话我们其实发现这个创新药板块反弹的强度是比较大的，那目前的话因为创新药它其实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的估值也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基本面其实是有存在支撑的，所以我们觉得短期如果存在回调的话，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逢低关注的，因为目前来看它的一个

0: 每盎司5000美元的整数关口。那么因为实际利率下调，美元走弱，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呢在持续的攀升，这些呢都是支撑国际金价向上的理由。那展望后市，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表示，黄金价格冲高后迅速下跌，但仍然是在大牛市的行情当中。预计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会从压制转变为助推，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或许会强于市场的预期，叠加美国军费暴涨推动赤字，那么预计呢，年内黄金价格会回到上升通道当中。
1: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2: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3: 6:54，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临近尾声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0: 我是王敏。今天就到这儿了。
3: 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
0: 明天见。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是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
1: 向柔性网系补货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

0: 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
2: 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它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地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3: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4: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3: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5: 12:15，
2: 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

0: 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的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嗯，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个过程
3: 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商的作用。而在这个更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肺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4: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

0: 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说就像长跑一样，就真的就是加速冲刺。马上这样一个阶段，像玉米啊、大豆啊，还有中晚稻，那么可能它都是要么在开花呀，要么在结穗啊，要么在谷粒成熟啊，都是这个一个生长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冲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如果这个阶段要做不好的话，可能影响就非常大，因为它呢这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物它的营养吸收和这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我们田间管理要是做不好的话，可能就对后续的这个产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再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一个高发频发时期，本身呢这个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上旬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汛期。往年的这个高温高湿干旱台风就是层出不穷，我们每年也是在积极的应对，防不胜防。今年这个形势也非常的严峻，比如说前几天这个八威哈，感觉可能对江苏啊、浙江东南沿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在积极的应对，结果它拐了个弯，对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防不胜防。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可能在后面还会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加的热，或者更加的干燥，更加的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加强监控，然后呢也是要积极的应对。再有就是病虫害，那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哈，那么病虫它其实它的滋生呢也需要一定环境，那么现在这个环境的高温高湿就是它滋生的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水稻的这个稻瘟病啊，玉米的这个锈病啊，哎，可能在暴雨过后就会特别容易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也非常的关键。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我们已经启动了奋战100天加强这个秋粮丰收保障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也是要用我们这种积极的一个防灾减灾的态度去应对灾害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可以说是在跟天气，在跟我们病虫害在抢粮食，所以我们所有的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精准到位，那么以确保我们后期有一个好的收成。
1: 那我们再请马老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秋。

0: 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湿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2: 我觉得是这样，刚刚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实际上他是不科学的，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从过去的这个经验的种田到现在的是科技科学来去赋能我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生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过程之中非常强调就是我们讲的空天地人机啊，我们讲这个空天地人机，其实就这个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气象上怎么样能够提前的精准的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想到合适的这种措施去应对，包括刚才姜老师说的这个要快速应对，你不能说已经怕两天然后再去应对，这个现在来不及。所以天的话其实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发挥很多作用，它不是说在出现灾害时候在用，而是说平时它就已经很好的这个除草，去很好的去防病虫害，然后在出现一些灾害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所谓的这个地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个无论是高标准农田还是我们讲的这个田间的管护，它其实发挥作用非常重要，就是筑牢这个地的基础，包括人的方面，我觉得也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农业的生产者能够得到相关的科技支持，让他们能够得到比较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好的去针对，包括这个机械化的这种应用，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化的这种农业，其实也发挥很好的作用。你像这里面我们讲那个滴灌就非常的精准，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让这个水肥一体化的去浇灌，就这些其实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的这种防灾减灾能力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借助这种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增强这种能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这个秋粮的生产我觉得是非常有保障的。
1: 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过很多次，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超过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高标准农田对于秋粮或者说全年粮食生产它的这个支撑作用有多强，那么现在还有哪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吗？
0: 高标准农田呢，大家这个可以象形的理解一下，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农田哈。那么它既要这个集中连片呢，还要那个防涝啊，还能那个旱能浇涝能排呀，还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利设施啊等等哈。那么标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高标准农田呢，现在已经累计建立超过10亿亩了哈。那对我们的粮食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都种的是我们的粮食作物，所以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真的对粮食生产还是意义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们一部分呢要把我们还没有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那我们后边的可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都是不好建的了，因为好建的可能都已经建完了，平原地区都建完了，就剩丘陵山区那种不好建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把剩下的一些一般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撤土偏旁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施多少肥浇多少水，那么都要精准的去测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重氧循环呢，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那么通过这些好的一些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赋能我们的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特别是现在我们都整个中国，我们不同的区域它条件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都是黑土地，相对条件比较好，那我们可能呢就要侧重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比如现在我们在黑龙江，我们的智慧农业发展非常好哈，我们的智能农机还有一些信息技术在黑龙江那应用都非常好，因为它面积非常大，哎，就比较适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好的技术就是要在我们的高标准农田要不断的赋能，也是促进我们高标准农田进一步去优化提升。
1: 那大家都知道农业其实天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那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马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化和细化？
2: 首先我们讲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它针对的就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就农业这个脆弱性非常强，因为它的这个链条很长，你像我们这个从这个育种、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防风、防倒，最后收获，就整个的这个环节涉及到的链条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种扩散性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种传播力非常强，基本上大面积的就会出现这种很强的这种灾害，所以这种脆弱性首先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了应对这种脆弱性，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就像刚才谈到的，我们怎么去因地制宜，因为各地的差异非常大。你像有高标准农田，还有一些这种一般的，甚至这种山地的这种情况，不好去进行这种科技的推广，所以我们要考虑各地什么样的情况，去针对性的去进行啊。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农业涉及到部门非常多，除了我们讲农业农村部门，你还有我们讲气象的、水利的、科技的、应急等部门，当他们遇到这样一些防灾减灾和农业稳产增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加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让这个政策形成组合的这种组合力，或者说是发挥这种组合效应，对于我们提高这种农业的韧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把这些政策真正的形成合力，然后落到实处，特别是在这个最基层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农业的支撑力，那我们讲的这个农业生产的韧性才能真正的达到。
1: 刚才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刚才马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哈。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东北地区还有我们南方地区，它可能品种也不同哈，资源条件也不同，确实是要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不仅要从政策上，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还有我们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把握，市场的一个把握，那么可能都需要因地制宜，要分类施策，不能够用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我们未来要对于不同的地区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所以可能会更加的精准。
1: 当前我国进入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展韧性农业。韧性农业是具备更强抗冲击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农业模式。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过十亿亩高标准农田，保障农田旱能浇、涝能排。那如今气象为农服务能力也在稳步提升，农业科技也在加力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要做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防灾减损，全力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的基础。再会。

0: 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1: 是做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4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芯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芯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2: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芯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的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芯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傅江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芯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3: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芯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芯是刚才魏亮也说了，它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1: 4%，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傅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啊、SK 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
2: 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对新兴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4: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5: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4: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6: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7: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4: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2: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

0: 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哈、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重在这个。
2: 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0: 嗯，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1: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啊，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
2: 像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型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型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0: 嗯，那依托新兴三样现在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

0: 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1: 我在一个方便角色是基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头，
0: 以数字人兼职短视频出镜的名义发布，但记者了解到演员们都不接受这种方式，不想把自己的脸卖出去。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不少演员发出这样的疑问， AI 短剧兴起还需要演员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横店的短剧制作公司。这家短剧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25年下半年，短剧行业疯狂追求产出速度。以他们公司为例，单月最多立项6部短剧。为了上线赶工期，所有人连轴转，一切以快速交付为第一目标。剧本打磨，现场拍摄的细节质量无法兼顾。
2: 现有的话，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导演也是一样，创作都枯竭了。为什么会枯竭？因为脑子都没停过，啊，眼睛一闭一睁，完还得自己对吧？喊卡卡完了之后，对吧？刚上完前，啊，开机吧，你这个人是这样这种状态的话，觉得你对你觉得能出好东西吗？
0: 陆才健十分关注 AI 生成视频技术的快速迭代。当他发现可以用文字生成图片，进而生成视频，能生产出神态、场景完整连贯的仿真人成片，他也决定试一试。他们测算了成本，用 AI 做短剧的确省钱。
2: 头一套本子我要把它拍出来，那至少得60-70万、70万以上吧，对吧？我们要做精品的话啊，要到可能300万。啊，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生产周期的问题。一个 ARG 的话，手搓基本上保持在15到25天是可以完成一部了。但我们原先真人剧的话，我少说7到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40-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0: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AI 短剧。他们发现 AI 做短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3: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仿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4: 对，今天要交稿了，
3: 交标片。
4: 对，
3: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4: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
5: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0: 陆才健告诉记者， 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生硬，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6: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2: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7: 一次就是要钱
2: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2: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 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

0: 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R 来替代，用 AR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R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1: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的。
2: 不只是录裁剪，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1: 这个片子有很多，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2: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3: 来，出来了。
4: 嗯，
3: 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的，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4: 好，
2: 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3: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2: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3: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2: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3: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2: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5: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2: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6: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

0: 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1: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AI 与
0: 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3: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0: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4: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0: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4: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十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0: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4: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0: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4: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深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5: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0: 以前的生物这把铲子研发创新药，可能不必再遵循双十定律，初创公司也敢下场研发创新药。
6: 我们成立了一家叫基于这个 AI 加内器官去赋能这个创新靶向药的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们目前呢有这个4条管线，然后有2条管线进入了临床。我们相当于从靶点开始到进入临床，我们第一管线用了3.5年时间。
0: 目前马健他们的企业不仅服务全球300多家药企和科研机构，还投资孵化出30多家前沿科技初创公司。不只是研发新药，他们还把触角伸向新能源、新材料，用 AI 平台研发钙钛矿、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AI 正在裂变出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AI 也正在向千行百业延伸赋能。
4: 半个小时，大家都。
0: 他们公司的名字灵感来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0: X 是未知数，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晶体与分子，派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体育？
1: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研发模式的变革。
0: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2: 极大的去拓展了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我们也不可能去做我们去做行业链。
0: 经济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21天的故事。2019年，《自然生物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一个团队用 AI 系统设计、合成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分子，整个过程只用了21天，算上合成测试，也仅仅用时46天。
3: 时间又特别短，46天你就从设计一直到合成到测试，包括动物体内的测试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也是进一步展示了你 AI 的这个能力，对吧？
0: 写这篇论文的团队来自上海，是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这个团队利用 AI， 仅用21天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3: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林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4: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5: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5: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6: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6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6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6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0: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1: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0: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2: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2: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三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二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1: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

0: 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1: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0: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1: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2: 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据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100万元。截至6月28日，6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3: 这个新政发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的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的我们，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这个东西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2: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会儿要火速赶往一家做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生产进度。
3: 老周要干啥呢？
4: 何总，你好。
3: 别客气了，过来催货了。昨天客户打电话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4: 现在正在生产。我们昨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现在。
3: 别老是加班，你啥时候能给我交货？
4: 快了，就这几天。
3: 我现在给客户催的不行，现在。
2: 这家压铸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
5: 能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2: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6: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7: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

0: 一时激起千层浪，
1: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山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2: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家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
1: 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快太电池版。
2: 银行人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3: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4: 说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3: 对对对，你服务一下大声，是不是？
2: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3: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2: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3: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2: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5: 然后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于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6: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7: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6: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6: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
7: 海拉尔，
6: 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8: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6: 这回399，对，也399。
8: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6: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5: 触屏的安卓平板
2: 啊。租了7天车，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
9: 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或者女婿。再在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6个人2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2: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

0: 不兴盛，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1: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出差嘛，过夜。我就说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住。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哦，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
0: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修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1: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房车相当于车轮上的家，长途出行离不开停靠补给。胡先生盼着房车的春天早点到来，自然离不开房车的营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由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评级的 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评定的星级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总数加起来只有1000多家，房车营地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

0: 产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记者采访的两家房车配套企业负责人坦率告诉记者，他们现有的产能绰绰有余，
1: 面临的就是说订单量不足，吃不饱。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订单量实际的能做到5000台，但是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2: 谈及了我们这个企业，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要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跟军工企业都在搞合作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

0: 今年呢，应该一至五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票销售3.6亿。应该讲，全国每十辆房车就有一辆已经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1: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缺一不可，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九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湖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1: 欢迎，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2: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1: 哦，对，
2: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1: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2: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店，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1: 没错，
2: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但是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1: 行，我念一次。江海万里心当念乐，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2: 欢迎来到阿妈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1: 没错，
0: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
2: 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3: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

0: 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小小生意会发家嘛，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1: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0: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着旗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2: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3: 我没扛过标旗。
2: 哦，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1: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洲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4: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包括说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弹标旗呀、比如说写桥批、记桥批，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说给游客增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1: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南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

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消费主张。

0: 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连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前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前。
1: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几十年，这一份情谊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个年代嘛，信息闭塞，车马很慢，侨批是唯一寄托人感情的一种工具。我想去看一看。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便是侨批，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前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侨批文物馆。
2: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无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嬷的
0: 情书》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火了之后，他在小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给入住的游客写侨批、画扇子，宣传自己的家乡。
3: 这张中国画，找到一个明信片的载体，然后去传播，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侨批潮汕文化的一个根在这边。填写字，然后就用扇子作为载体，把阿嬷的情书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把它结合进去。酒店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因为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入住酒店，给他现场体验。
0: 游客在入住这家酒店时，不仅可以收到带有电影元素的扇子或者侨批，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潮汕文化氛围。
4: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琉璃通花，就是我们潮汕传统骑楼窗户用的最多的这种元素，我们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合并到我们这些酒店里面来。
0: 不仅设计风格融入了潮汕元素，设计师还专门布置了电影文创手办区域，游客们可以随心挑选。
4: 这边呢，就是下南洋的一个整个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侨批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0: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
5: 以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呀，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0: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冕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5: 这些灯、这些电色，阿嬷当时在那个看潮汐，
0: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

0: 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叔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1: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花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0: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2: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2: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0: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张厝它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味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盘子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的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0: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你还有印象吗？
2: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4: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技工。
0: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5: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看了电影到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0: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5: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0: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2: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

0: 边打卡。
1: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0: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2: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是以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1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3: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0: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嗯，
4: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嗯，就是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
2: 现在是在四G的以前，就一G、二G、三G、四G，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五G，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五 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六 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五 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六 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六 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3: 虚拟人，
2: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高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六 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

0: 生活里边去。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的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
1: 嗯。
0: 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
0: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嗯，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
1: 嗯，
0: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1: 嗯，
0: 啊，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
0: 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六 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二 G 追赶三 G 并跑，四 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领
2: 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3: 都能够。

0: 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1: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0: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 70%。 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
2: 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0: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0: 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2: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
0: 低成本，
2: 对，
0: 然后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2: 对，
0: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迫切需要突破的吗？
2: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它就是专门干这一件事儿，是吧？它也是一台机器。那么人特别希望它能多能，所以到工业机器人时代，人的精准的机械臂的重复性的劳动，它就可以做很多种类的活。这个就变成适度的在一个范围内是多能的。但是人为什么提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终极目标是要一机多能。这个多能大家就说，你看人形机器人跟人的长得又像，这个结构也像，尺寸也差不多，那这个在人机交互这个空间里头它最有优势。它如果技术一旦突破，跟人共融的这种生存的生态空间的转换成本是最低的，但是确实我们技术还没达到这个阶段，是这么一个考量。所以一机多能才是人形机器人都终极的目标的一个考量。
0: 所以核心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升技术实力和技术水平。
2: 对，
0: 您觉得在15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大背景下，让它快速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2: 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批的人才和一批的创业公司，还有一批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很优秀的一支团队。那么就在突破这些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做到0-1的突破。当然1-10的突破我们历来都应该还算比较长项的一些，这也是长项。第二个问题呢，除了技术的突破呢，还有产业。

0: 技术的积累和生态的构建，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看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其实很多海外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构建，它的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也一定程度上都和中国或者是有一定的依赖程度的依赖关系
1: 化。
2: 刚刚您提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0: 啊？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
2: 嗯，
0: 目前看采用的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
2: 嗯，
0: 来调节这件事，来对齐啊什么。其实这里头的对齐效率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高。
2: 嗯，
0: 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些大模型现在更多的是依赖数据，那么数据的获取成本和数据代表的知识的密集度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这个工具如果更方便，模型更简单化，那也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大众看到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它背后的支撑的部件技术、支撑的开发技术和工具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可能这个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2: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这成本。

0: 自身优势，然后进而去补足我们的不足和短板。
1: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算力芯片企业的话呢，现在这个被需求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基本上就是黄仁勋最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啊，就是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和我们的芯片企业现在已经联手在互相做一个适配，那么这是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国产芯片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的话呢，这个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大模型企业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个的我们的在这个芯片的供应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四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
0: 国产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2: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协同，包括大模型企业跟这个芯片企业的互动。其实软硬协同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这个15-20年的整个全球的 GPU 产业的发展整个的历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硬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
3: 是制定了这个有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实施意见。那么在那个意见里面，针对当时的这种外卖的这种规模啊以及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些措施。那么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小1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整个外卖行业的规模，那么现在到了一个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这个规模非常之庞大，它带来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风险或者挑战，那么是更加的复杂或者更加的严峻。你再比如说，我们的商家平台比原来翻了好多倍，那么我们的网友点外卖现在超过50%的我们的网民去点外卖了，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一个监管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外卖新规的实施，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新的形势下我们监管层面的一次主动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这个新规的内容来看的话，既有针对这种传统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同时更多的针对了我们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不久前曝光的这种幽灵外卖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种层层外包啊之类的，像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0: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

0: 最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
1: 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0: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包拯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合规成本。那但是消费者呢其实又特别关心价格，当然除了安全也关心价格。所以今天我们在相关的话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包括外卖行业这个9.9包邮的情况是不是就终结了。黄老师来说说你的判断。
2: 刚才谈到啊，就食品安全它属于社会性监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守的是社会的底线跟良心。其实是如果说我守不住这条底线的话，单纯去谈价格，我觉得就失去了就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守住了这条底线，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那么刚才张林您拿出了这个外卖，我其实我们线下我们也买了几个外卖。哎，其实真正像刚才包老师讲的，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心理决策过程。第一个是我点的放心，第二个我才是吃得开心。我觉得如果说没有点的放心，那么我吃的就不可能是开心的。而这个点的放心是什么首要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这个观众，你们现在去点个外卖，如果说我知道这个外卖它是食品安全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去下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吃得开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得到这种体验感最大的一个前提所在。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你吃得开不开心，那么这就取决于你的预算，以及我们买点的外卖比如说它的色香味以及它的这个价格。所以价格只是我们这个外卖这个消费决策里面的一个因素，只是决定我性价比的一个因素。哎，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从平台和商户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合规要求是增加了，会增加它的成本。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可能这个成本对于有些商户来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时代可能是比较低的，但是你在整个审核流程啊以及整个体系运转起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成本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企业和平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说您连这个安全这个成本你都不能守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你的路走不长，甚至你可能会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你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么一个境地去。另外一点，我觉得9.9包邮这种低价的策略，在我看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平台让利商户让利的这种商业竞争策略。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不同性质不同范畴之间的两个事情。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啊，就是说能够在守住食品安全这个前提之下，能够实现消费者平台我们的商家大家一个共赢的阶段，实现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
0: 嗯，没错。那今天网络餐饮新规就正式施行了，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3: 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信息公示、过程管控、问题处置等全链条的管理责任，要求平台企业明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符合实际的管理人员，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建立实施严格的选品制度，查验供货者资质和食品合格证明，严禁推介禁售食品，发现风险时要立即停止推介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4: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5: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以按照其上一年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于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3: 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规定也制定了专门的要求。

0: 平台提供者在入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其销售食品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1: 其实之前外卖行业也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啊，包然也很了解啊。你来说一说呢，这次行业的所谓的这个新规啊，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严又体现在哪里？
2: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将所有涉及到外卖服务的各方的角色定位以及责任的分配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监管方、平台方、商户方，还有包括消费者。每一个方面各有什么样的责任，你既不要越位更不要缺位，对吧？比如说监管方，你应该是制定监管原则，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位管住。作为平台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有技术能力，有数据能力，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针对符合这种的合法依规的前提下，你修改自己内部的 KPI 法则？比如说有的平台我们都知道，为了发展新店冲数量，根本就不管不顾到底新上平台的店的质量到底如何。很多幽灵外卖难道这平台真的不知道吗？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开线下店的，开餐饮服务店面的，他们也会经受各个平台的所谓寻访。这种寻访绝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就是走过场，为什么？因为内部对他们这些各个城市发展客户的考评来说，你这个岗位就是要发展更多的店面上我的平台，
1: 规模是第一，
2: 规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叫有法必依了，现在已经，那么我们一定要执法必严。这次的新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作为消费者很支持的就是说，对于恶劣情况极端情况的处罚标准定立得非常清楚，而且有顶格处罚机制。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对于反垄断啊、二选一
1: 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2: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15/5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
1: 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
2: 生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

0: 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小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0: 说要加强农业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最近记者在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看到，在
1: 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草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2: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祥符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1: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0: 其实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是密不可分的。那么15、17我们国家要推进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落地见效，张老师，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加力深耕？
3: 在我们15规划当中专门提到，我们要聚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通过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绿色的全面转型。比方说我们在种业方面，我们做到了这个种业的这种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发明的这种高效的这种高产的，包括我们这种抗药的或者是节水的这种种业，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技术转型的一种高科技的体现哈。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设施的农业，我们设施农业有很多的这种环控的技术，通过这种环境的控制呢，我们节约水、节约肥，然后还能控制一些光照。你就像现在在这个西北地区有很多的这种联动的温室，因为西北地区的这种水电气啊它比较便宜，然后在这个使用这个在这个大戈壁上或者是一些干旱的一些半干旱土地上，我们建了非常高。
4: 后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15、15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饱、更安全、更健康，同时呢，还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啊，都喜欢到农村去哈，感受我们美丽的这种田园风光哈。那我感觉可能天也更蓝了，水也更清了，山也更绿了。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非常的喜欢哈。南方有南方的特色，北方有北方的特色，所以未来呢，我们可以在农业绿色发展当中，还有很多更加能够探索的新。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望区的繁华和发展的程度，
1: 特别让我们很惊喜，
2: 感觉像回到了父母那辈儿吧，因为我的爸妈他们也是那个工人出身，然后就感觉跨越了年代的感觉，
3: 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年代，大家去集体做建设，三线建设的这种状态。
4: 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也带回了镇上的老餐馆。这家开了30多年的本地馆子，靠着地道的滇中家常菜和山野小菜，吸引了不少外地食客。从双柏县过来故地重游的这一家人，特意点了几道本地的野菜。
5: 我刚才吃的这个是汤汁包了，这个是鲜，这个是那个野花花瓣，长在那个大站在那个攀。大树下的
6: 叶可以吃吗？
5: 叶也可以吃的。
4: 店主所说的攀枝花，当地也叫木棉花，既可观赏也可食用。这个店靠着电视剧带来的人气，营业额比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
5: 增加很高的收入哈。还可以。
7: 具体电视剧播了以后，那个你的每天的这个营业额啊，大概能增加多少？
5: 增加50%吧。
4: 在绿之镇繁华地段的这个老商店，创办于上世纪60年代，也是电视剧取景地之一。店主曾是矿区的员工，他也享受到了电视剧热播带来的红利。
8: 现在的销售比以前还是增加了10%左右吧。
4: 记者发现，与开了几十年的老餐馆和老商店相比，镇上几家这两年新开的小店生意要更加火爆。在绿之江边，一家老

什么一部剧能带火一座城，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旅游需求的根本转变。以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观光模式正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别处的深度参与。人们远行不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在故事里寻求一份情绪价值。如果城市能挖掘自身独特气质，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在打卡之外真正感受到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内核，那么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就不只是短暂的狂欢，而是文旅融合的长远起点。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1: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3: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经济半小时，

0: 好，今接班小时，我是姚雪松。这两年咱们国家的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不管是聊天的机器人还是工厂里面的智能大脑，背后都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那就是算力。简单来说，算力就是计算能力，它决定了 AI 跑得快还是慢。如果说 AI 是车，算力就是油，如果说 AI 是工厂，算力就是电。没有电，工厂就转不动，而用算力就要花钱，但是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
1: 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2: 我们当下的这个占比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1: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2: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1: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3: 我刚才说的26年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4: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1: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

0: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金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三球大胜2025的亚军。
1: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2: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1: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3: 上海，
2: 从上海。
3: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所以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0: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4: 买了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了一个。
5: 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啊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清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6: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寻找清凉。那现在是工作日的傍晚7点钟，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散散步、划划船，享受夏夜的清凉。
7: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的。
0: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7: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8: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9: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大家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9: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是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0: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
6: 好，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食，听听音乐、逛逛市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越来越丰富的这些消费场景啊，也是让夜经济成为了夏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0: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来做融合创新，
10: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式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

0: 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
1: 咱们非常热情，好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非常的火爆，
2: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棚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0: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3: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0: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京创造了十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4: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到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游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游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5: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游轮H1509船试航圆满成功。
0: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游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6: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0: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7: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0: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7: 当然了，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8: 这是转弯。
0: 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7: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0: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游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2组巨型螺旋桨上。
7: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操纵。

0: 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1: 这两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再配合船头的侧向动力系统，彻底解决了巨型船只转向难、停靠慢的难题。
0: 那一个螺旋桨呢，相当于咱们家用小轿车1.6排量，200辆，那么两个加在一起呢，就相当于400辆，咱们家用小轿车的这个推进力量。
1: 驾驶游轮固然不易，管理游轮则更具挑战。以爱达花城号为例，满载时约有1250名船员和5000多名乘客，这对团队管理和游轮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产游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游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游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2: 准备，跳。
1: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校园内，正在进行一场海上求生的考核。几十名身着救生衣的学生106万在入蹲，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3: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1: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靠天吃饭的海洋渔业领域，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发生。这里是山东威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在这里作业。不久前，这里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起捕。工作人员用渔网把三文鱼聚集到饲养池的一个角落，再用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起来。三文鱼们通过这个绿色管道进入到隔壁的暂存池里进行缓冲。这次首捕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完成了从头苗养殖到收获的全流程循环。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因此这里也成为了这些鱼儿生长的黄金地带。
4: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甚至30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1: 光有适宜的外部生长环境还不够，要想鱼儿们长得好，离不开鱼儿们生活的这座钢铁城堡。整个苏海一号就是这些鱼儿们的海上别墅，15个封闭式养殖舱就是鱼儿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运动场。
5: 苏海一号相当于3000亩养殖鱼塘的大小，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1: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5: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着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泊地。
1: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塞放血、蓄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

0: 鱼块、鱼柳、刺身等产品。
1: 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利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责的是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2: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0: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3: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0: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像建立海藻图书馆一样，从全球各地采购了100多种藻类样本，为的是寻找可以激活人类免疫潜力的海洋药物材料。201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款极具研究潜力的海洋植物——南极褐藻。
3: 南极这是一种褐藻里头，它有这个叫贝塔葡聚糖是免疫抗肿瘤的，这个含量很高。那么通过跟临床这香菇多糖进行比较，那么它的水溶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0: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3: 这是我这个今年3月份到这里去一起考察这个南极褐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B136呢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那么136就从这个南极褐藻里头提的。
0: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2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于广利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这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

0: 除了 BG136， 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两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1: 我们做的是就 RY103 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0: 这款名为 R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2: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业务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0: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3: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 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阻肺的LY104 啊，这两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10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出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来支持这两个品种的立项。
0: 如今在山东青岛，已有3个海洋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数10个海洋药物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从海洋活性物质的发现到临床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持续增强。目前

0: 成都天府赛车场是中国西南地区同时获得国际汽联二级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赛道，这里兼具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培训研学等多重功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开放日，也就是对普通大众开放赛道。
1: 天府赛道跑一节大概是25分钟，25分钟的这个门票价格是550元，然后再加50元的保险，大概就是600元。像我们的这种家用车，说实话，一天最多玩2节。
0: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那么白马丹增是怎么买下一辆赛车的呢？究竟花多少钱才能圆普通人一个赛车梦呢？你打破了他对这项昂贵运动的认知。
1: 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府赛道的时候，真实的听到那个赛车的引擎的轰鸣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受震撼的，就是让我觉得哇哦，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个发动机有这么大的动力，燃起了我的那种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跑该多好。
0: 一次体验让曾经只敢幻想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赛车，白马丹增从体验步入赛道，而冯立丹靠着一次体验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2: 就是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0: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来自成都本地的酷女孩冯立丹体验赛车之后仅2-3个月，她便购入一辆 2.0T 排量的二手汽车进行赛车改装，而 2.0T 在赛道上已经属于中大马力的车型。冯立丹一入赛场便进了高端局。
2: 当时这台车是一台二手车，花了20多万，后来改装比买它还贵，改装可能花了30多个吧。
0: 原厂车330匹马力，100公里加速4.8秒，经过改装后轻量化150公斤，马力增至410匹，100公里加速突破3.5秒。随着冯立丹的不断练习，他的圈速也在快速提升。
2: 这个车买的时候，我跑天府赛道一开始是跑1分44.7的样子，然后现在是1分34。
0: 如今冯立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甚至引来了赞助商的目光。他在2025年成功获得赞助商投资，如今已经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以赛养赛，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完善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3: 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驻场车队。

0: 队的一个空间。
1: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0: 对、啊、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嗯、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去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在赛车场的这个
3: 冯丽丹与白马丹增的车辆改装服务，均来自赛道内部的专业商家。这种从体验到专业的全链条模式，降低赛车运动的参与门槛，让更多普通爱好者敢做一场赛车手的梦。仅2025年，从天府赛道卡丁车体验区走向专业赛道的爱好者就有400多人，带动后续赛照、改装、培训等消费超过1000万元。
4: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天府开了之后，有很多在体验完之后，他慢慢会找到我们，就是说晋级的去买车啊，来改车啊。就是现在我们厂子里面的话，现在有大概有8辆车在进行改装。
3: 根据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2018年的不到500亿市场规模，已上涨至2023年接近1000亿规模，年增速超15%。汽车改装作为汽车后市场的一项重要支撑，涵盖从发动机、变速箱到汽车全部内饰，再到刹车、轮胎，甚至高性能润滑油等全产业链，未来甚至有望催生出一个新的万亿规模市场。
5: 它是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它会让我们的汽车的零配件更有个性化，并且形成产业，并且我们的零部件也更多的满足国内的市场，同时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的汽车大省，像零配件大省，广东、山东、安徽、江苏等等，和整个汽车产业和汽车的改装产业和零部件产业都会有飞速的发展。
3: 2025年1月，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体育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汽车改装纳入全国性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明确2025到2027年在全国试点地区推动汽车改装规范有序发展，鼓励改装加赛事加文旅的跨界融合，直接推动赛道改装、民用个性化改装的合法化落地。
5: 我们也在行业内叫改装元年，是真正国家政策放松松绑，并且是放开可以来发展，并且包括今年两会有很多代表也提到汽车改装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市场的需求和我们老百姓的对汽车改装文化相结合，让我们的汽车改装产业发展越来越大，汽车文化也越来越不断的来创新和传承，让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美好。
3: 如果你觉得自己改车买车价格太高，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处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进卡丁车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了一次赛道奔驰的快乐。
6: 装备穿戴整齐，这是护颈，保护那个颈部的，
1: 这是安全是很重要的哈。
6: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1: 好了，这就可以了哈。
6: 对，没有挡。
1: 现在的速度能有多少啊？
6: 这个车的话，在这条赛道极速的话，能跑到70公里。
3: 张鹏是卡丁车项目的负责人，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经过他的简单培训和细致讲解，记者做好准备，在他的带领下驶入赛道，开启狂飙模式。
1: 哎呦，就坐这个很矮啊，基本就贴到地上了。
6: 这所以说就是让你有一种速度感的一种压迫感，基本就行。
1: 走吧，走走。

0: 哎呀，这一圈铁丝特别刺激，
1: 是吧？
0: 我这转弯的时候特别担心啊，把我给甩出去那种感觉。
1: 不用担心，因为它重心非常非常低，它不会侧滑出去啊，或者是翻出去。
2: 只需控制油门、刹车，简单的驾驶操作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友好。而全力加速、操控过弯的瞬间，也能给人从未有过的赛车体验。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0: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1: 卡丁车作为赛车运动的摇篮，是很多专业车手必经的入门训练，而亲民的价格更搭建起一座普通人与专业赛车之间的桥梁。有人会再次走进赛道，甚至约上3-2好友切磋竞技。
2: 娱乐车入门的，他开一圈的费用就10块钱出头。
3: 如果是一天想玩爽了，大概是怎样？
2: 玩爽了，我估计你如果体能特别好的话，有300块钱够了，用不上的。参与这种重复体验玩的人，大概能占到30%吧。
1: 在这里，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位9岁的小车手。
3: 像你喜欢摩托吗？
4: 我不是喜欢，我是热爱摩托。
1: 就在天府国际赛道刚刚举办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竞赛中，全国近百余名车手齐聚于此，展开激烈竞技。小王子以最小年龄的身份获得小组第2的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决赛。比赛期间，小王子每天都来场地训练，小小的他在练习间隙也从未离开自己的爱车，常常静静坐在车上凝视着赛道，身体不自觉地模拟着过弯的操控动作。而这份热爱源于一次偶然的体验。
5: 他那个场地当时有一个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培训，然后正好我就带他去了。我说你喜欢这个吗？他说可以试一试。那就花了99块钱参加个体验课，哎，他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就给他报了这个摩托车，他就一直学。但是他学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且感觉到很喜欢这个，很热爱这个东西。
1: 一次体验让小王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他学习赛车，从此开启了逐梦之旅。凭借着热爱与勤奋，经过2天角逐，小王子以3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在2025年就接待体验者、参赛者50万人次，直接营收超过5000万元，带动周边改装、旅游、餐饮、住宿消费超3亿元。2025年，四川省出台《四川省推动汽车后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成都市也推出了《成都市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20条政策》，明确打造天府国际赛道汽摩运动高地，发展赛车竞技、汽车消费、互动娱乐等多种业态。目光转向中原。郑州的一处新能源汽车体验赛道正成为当地赛车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赶集买菜非议，他们也是住在这里的旅居客。
2: 先是八姑哥哥姐身体健康，
3: 谢谢。
2: 按腾中话说，样样好，
3: 样样好，
4: 样样好，
3: 样样好。
1: 记者了解到，李铁梅他们这个小区大部分住的都是旅居的客人，有的在。

0: 这不一定了啊。
1: 北方饺子馆在腾冲落地，也带来南北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交流。比如调料，东北吃饺子拌调料，通常放蒜、酱油、醋，有的加点辣椒，但在腾冲吃饺子，拌的调料就不一样。
2: 他们腾冲喜欢酸辣，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制作好的这个调料，这里头就偏酸，这里头有辣椒，有点蒜末，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醋多，还有点香菜。
3: 本地比较喜欢吃的这也比较辣，喜欢吃的辣一点。
4: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2: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1: 如果说董云夫妻开北方水饺是通过外地饮食文化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田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作品叫压花。